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ᱩᱨᱱᱚ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ᱷᱚᱵ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ᱟᱹᱧ

0: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ᱵᱟᱱᱱᱚ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ᱴᱤᱵᱤ ᱟᱡᱟᱨ ᱢᱮᱴᱟᱣ ᱠ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ᱛ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ᱮ ᱮᱛᱚᱦᱚᱵ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ᱫᱫᱷᱚᱥᱤᱠᱟ ᱯᱚᱨᱥᱚᱫ ᱢᱮᱱᱮ ᱥᱤᱵᱤᱮᱥᱤ ᱵᱳᱨᱰ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ᱱᱟᱢᱵᱟᱨ ᱡᱮᱪᱟᱹᱭ ᱟᱨ ᱧᱮᱞ ᱫᱚᱦᱲ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ᱱᱟᱜ ᱟᱨᱚᱡᱽ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ᱜᱟᱯᱟ ᱢᱮᱱᱮ 7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ᱤᱛ ᱧᱤᱫᱟᱹ 11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ᱫᱟᱹᱠᱷᱤ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ᱤᱵᱤᱮᱥᱤ ᱵᱳᱨᱰ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ᱤᱫ ᱥᱟᱢᱟᱡᱤᱭᱟᱹ ᱛᱟᱞᱢᱟ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ᱯ ᱛᱤᱨᱞ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ᱢᱮᱪ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ᱵᱤᱨᱩᱫᱷ ᱨᱮ ᱠᱷᱮᱞᱟ ᱜᱳᱣᱟᱨᱮᱭᱟᱜ ᱢᱟᱨᱜᱟᱣᱨᱮ ᱚᱱᱟ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6 ᱴᱟᱲᱟᱝ 3 ᱴᱤᱲᱤᱡ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ᱮᱞ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ᱨᱮ ᱵᱷᱩᱴᱟᱱ ᱢᱤᱫ ᱥᱩᱱᱛᱮ ᱯᱟᱹᱰᱩ ᱠᱟᱛᱮ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5 ᱫᱷᱟᱣ ᱥᱟᱯᱷ ᱛᱤᱨᱞ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ᱭ ᱪᱟᱢᱯᱤᱭᱚᱱ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ᱯᱚᱫᱽᱫᱚᱞᱳᱪᱚᱱ ᱵᱮᱥᱨᱟ

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ᱯᱚᱫᱽᱫᱚᱞᱳᱪᱚᱱ ᱵᱮᱥᱨ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ᱵᱤᱯᱞᱚᱵ ᱴᱩᱰᱩ
1: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ᱵᱮᱜᱚᱨᱛᱮ ᱥᱚᱡᱷᱮ ᱵᱟᱭ ᱛᱤᱸᱜᱩ ᱠ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ᱵᱮᱜᱚᱨᱛᱮ ᱟ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ᱥᱚᱡᱷᱮᱛᱮ ᱵᱟᱭ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ᱭᱟ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ᱡᱟᱣ ᱠ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ᱟᱨ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ᱟᱨᱡᱟᱣ ᱠ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ᱵᱟᱱ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ᱵ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ᱱᱟᱣ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ᱱ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ᱜᱮ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ᱱᱛᱮ ᱟᱨᱡ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 ᱵᱟᱱ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ᱫᱚ ᱡᱷᱟᱞᱠ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ᱟᱸᱥ ᱛᱮ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ᱠᱤ ᱵᱟᱝ 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ᱨ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ᱚᱨᱮᱜ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ᱹᱨᱤ ᱛᱮᱭ ᱠᱮᱴᱮᱡ ᱢᱮᱭᱟ ᱚᱱ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ᱮᱪᱮᱫ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ᱨᱮ ᱟᱹᱨᱩ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ᱨᱡᱟᱣ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ᱣᱟ ᱮᱠᱵᱤᱝᱥᱚ ᱥᱚᱛᱟᱵᱫᱤ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 AI ᱫᱩᱱᱤᱭᱟᱹ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AI ᱫᱩᱱᱤᱭᱟᱹᱨ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ᱨᱤᱞᱥ ᱥᱠᱨᱚᱞ ᱛᱮ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ᱢᱟᱱ 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ᱮᱨᱵᱟᱫ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ᱩᱰᱤᱧ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ᱫ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ᱠᱚ ᱪᱟᱪᱳᱭᱮ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ᱮᱴᱮᱡ ᱵᱟ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ᱭ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ᱷᱩᱰ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ᱟᱞᱚᱛ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ᱠᱚᱢ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ᱟᱲ ᱜᱚᱜ ᱟᱨ ᱡᱟᱱᱟ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ᱫ ᱠᱟᱛᱮᱫ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ᱨᱚᱲ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ᱚᱡᱮ 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10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50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10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5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5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ᱭ ᱥᱠᱩᱞ ᱫᱚᱠᱚ ᱯᱟᱥ 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ᱠᱚ ᱵᱷᱩᱨᱛᱤᱜ ᱠᱟᱱᱟ 25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25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ᱫᱽ ᱨ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ᱯᱟᱥ ᱮᱫᱟ 2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ᱥᱴᱟᱨᱥ ᱰᱤᱜᱽᱨᱤ ᱠᱚ ᱯᱟᱥ ᱮᱫᱟ 10 ᱜᱚ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ᱚᱱᱟ ᱢᱩᱫᱽ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ᱡ ᱫᱚᱭ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ᱫᱚ ᱡᱩᱞ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ᱤᱛ ᱫᱚ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ᱟᱨ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ᱪᱮᱫ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ᱰᱟᱨ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ᱞ ᱚᱡᱮ ᱫᱚ ᱠᱟᱱᱟ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ᱟᱨ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ᱠᱚ ᱟᱨᱡ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ᱜᱽᱨᱤ ᱠᱳᱨᱥ ᱢᱟᱥᱴᱟᱨᱥ ᱯᱤᱮᱭᱤᱪᱰᱤ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ᱱᱟᱨᱥᱤᱝ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ᱞ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ᱨᱢᱤ ᱵᱤᱮᱥᱮᱯ ᱯᱩᱞᱤᱥ ᱢᱟᱥᱴᱟᱨ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ᱰᱚᱠᱴᱚᱨ ᱱᱟᱨᱥ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ᱥᱴ ᱟᱨ ᱞᱚᱭ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ᱜ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ᱚᱡᱮ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ᱫ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ᱟᱨᱥᱟᱣ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ᱥᱟᱨᱥᱟᱣ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ᱛᱟᱝ ᱢᱟᱨᱛ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ᱥᱮᱪᱮᱫ ᱟᱥᱲᱟ ᱟ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ᱠᱚ ᱢᱟᱨᱛᱚᱠ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ᱟᱸᱫᱳᱲ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ᱥᱮᱪᱮᱫ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ᱢᱟᱨᱴᱯᱷᱳᱱ ᱞᱮᱯᱴᱚᱯ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ᱫᱟᱨᱟᱭᱛᱮ